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今天的人物故事，让我们来关注90后村干部从事昆虫多样性调查，玩虫子带火家乡。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云南的雨季将至，又到了抓虫子的最好时节。这几天，熊子春正和他的同事们在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的哀牢山上监测不同生态类型的植被，记录昆虫的习性、生活环境，采集昆虫并制作成标本，用于研究和科普。自2021年年底成为中国科学院哀牢山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站的观测员，他的工作比以前更忙碌了。熊子春是云南省临沧市云县曼湾镇水坝头组的组长，也是一名昆虫科普类短视频博主。最初关注到他，是因为他在快手账号上发布了不少有趣的视频，视频引来许多昆虫爱好者的关注和讨论，大家纷纷留言点赞，说这才是正能量的科普博主，博主带着我们长知识了，博主做考察的地方风景太美，好想有机会去看一看。1990年出生的熊子春，毕业于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2013年毕业后，他就回到村里支援家乡，做昆虫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从小对昆虫

0: 植物有着浓厚兴趣的他，高中毕业后成了村里的第二个大学生。他在大学里学会了野外昆虫调查的专业技能。他说，后来了解到学校有扶持昆虫研究方面的大学生创业项目，我就和小伙伴们组建了创业团队。毕业后，我把这个项目带回了村里。熊子春告诉记者，家乡独特的生态环境给昆虫多样性的调查工作带来了广阔的天地，所以他每年大概有超过半年的时间在野外，除了做村子周边的昆虫本底调查，还和各大高校和研究所团队去特定地区做昆虫多样性调查，有劳务费能支持基本生活开支。虽然没有太多收入，但从事自己喜欢的野外工作，他乐在其中。熊子春说，我是村里比较年轻的成年人了，所以常常会教给孩子们辅导作业，教老人们使用智能手机。他说，现在也会带着村子里的孩子们去近一些的比较安全的地方观察采集昆虫。他说，可以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大自然的兴趣，也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家乡特别美好，有许许多多可爱又自在的小昆虫。
1: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今天的人物故事，让我们来关注90后村干部从事昆虫多样性调查，玩虫子带火家乡。在野外做昆虫调查与研究的工作充满了欣喜，同时也会遇到一些危险。熊子春说，有一次去怒江，两岸的山很陡峭，我们为了寻找目标种就在山下蹲守，突然听到背后一阵轰隆巨响，转过头发现是山上风化的石头掉了下来，石头很大，掉落速度也很快。当时我们特别慌，以为整个山要塌了，大家立刻狂奔，跑了不知多久才停下来。熊子春说，那次惊出一身冷汗，第一次感到生命特别脆弱，晚上一直在想要不要继续这样的工作，但是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那种恐惧感就淡了一些。他说，对昆虫的热爱和坚持还是战胜了胆怯。熊子春说，比遇到落石更危险的是一次遇到胡蜂。他说，我是过敏体质，有一次被胡蜂蛰了，可能毒液刚好注射到了我的血管附近，过敏反应特别强烈，眼睛肿得都睁不开了，呼吸困难，过了一会儿开始呕吐，同伴立马送我到医院，但当时在很偏僻的山里，他带着我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才赶到山村的小诊所，那时候我差不多晕厥了，医生给我打了点滴，我躺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恢复过来。熊子春告诉记者，他最害怕的是胡蜂，至于平常采集时被蚂蟥咬上几口已经习以为常。他说，有一次去广西，那边海拔低，比较热，蚂蟥多，当天我采集完昆虫回到住处，整理完标本去洗澡时，才看到脚上有一条蚂蟥一直在吸我的血，它的身体都胀得很大了，因为被蚂蟥咬疼痛感不强烈，所以之前一直没发现，后来用洗澡水开到最热冲了几分钟才冲掉的。熊子春介绍，蚂蟥其实没有毒，只是吸点血，看着觉得恶心，比胡蜂要好多了。在家乡做昆虫调查的八年间，熊子春发现并合作发表了临沧地区昆虫新物种13个，中国新纪录种1个，云南新纪录种1个。他说，很多昆虫特别可爱，比如我就比较喜欢天牛，它们的表面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形态各异，每次发现新的昆虫，熊子春都特别兴奋。他说，还记得做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以来发现的第一个新种，那时我外甥刚刚出生，我就用他的小名一帆来给新种命名。熊子春告诉记者，做昆虫调查的一个特别浪漫的地方，就是新种的命名除了可以用其主要特征之外，还可以用自己觉得重要的人名或是有纪念意义的字词。他曾用过妹妹的名字紫月给发现的昆虫新种起名。2017年

短视频很流行，熊子春也开始跟着拍一些昆虫的短视频。最初拍得很简单，没有解说和字幕，也几乎没什么人关注。他说，有一次我刷到一位创作者发了自己发现叶虫修的视频，有好几百万的播放量，有很多网友留言问这到底是什么物种，有没有毒，为什么长得这么像一片叶子。我就随手在评论区写了一段，解释了叶虫修的分类地位、生活习性以及拟态知识。令熊子春吃惊的是，他的评论得到了好几千人的点赞，甚至有几百人来关注他的账号。于是他干脆认认真真做起了博主，一边拍一边解说，还自己加了特效和文字。在他的视频里，你能看到完全和枯叶融为一体的枯叶蛱蝶，长得和树叶一样的竹节虫，以及其他各种神奇有趣的昆虫。他深入浅出的介绍能让人在短短几分钟内收获专业的昆虫学知识。他说，不少昆虫研究学者或者爱好者通过网络认识了我，来我们村进行考察，也有游客前来打卡。今年央视还报道了我们村，我特别高兴可以利用专业知识为自己的家乡做宣传。熊子春在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的资助下，把自家新建的房子改造成乡村博物馆，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昆虫标本。他说，博物馆可以给留守儿童做自然科学教育，打造供大城市青少年科普的研学路线，发展村子里的生态旅游。在熊子春的印象中，很多年前村里的生产发展都比较粗放，除草剂用的比较多，对村里的生态有一定影响。但通过他以昆虫为切入点的科普宣传，并结合村里绿色农产品带来的收益，村民开始意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到水坝头村的绿化美化和生态修复中来，进一步为乡村旅游打好基础。做昆虫科普的同时，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家乡，这是熊子春最欣慰的。对于未来，熊子春说，热爱不止，步履不停，我会深入学习并认真从事昆虫调查分类的相关工作，多做一些充满趣味的昆虫科普，让家乡富饶的自然资源更为人知，也让保护环境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2: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所思，听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海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史的大江大河沉淀出灿烂文明，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技艺和艺术。今时今日，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让这些承载着厚重历史人文的古老技艺焕发光彩，甚至融入了现代生活。代表性传承人是非遗项目保护传承发展的关键力量，是非遗技艺传承创新的源头活水。他们夜以继日投入精力和心血，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守护着传统的艺余。近日，记者通过采访描绘出中国海南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结构特点和非遗项目的传承现状。截至目前，海南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2项，省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82项，市县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300多项。19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目前年纪最大的88岁，年龄最小的53岁。人们常用与时间赛跑来形容对传统文化古老技艺的保护，这不仅因为在快餐文化产品流行的当下，

0: 慢节奏的传统技艺消失的速度正在加快，也因为他们的传承需要时间，留给老一辈传承人的传授时间可以说是不多了。拥有最多代表性传承人的可以说是海南非遗项目当中的顶流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现在有3名国家级传承人，25名省级传承人，传承人年纪大多在40岁至60多岁之间。
1: 我叫胡锡林，是黎族人，我住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我们这个技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到今天就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我是从7岁的时候就开始跟外婆学习的。黎族纺染织绣4大工艺，第一个是我们用自己种的海藻棉纺线，然后是过浆，过浆后是用那个线来牵线，牵金线，然后用纬线来织锦，这是彩色的那种颜色来织锦，织好的布用来刺绣我们的黎族双面绣。黎族双面绣，我们的常用的黎族图案就有大力神，大力神是我们黎族崇拜的图腾，祈求我们的平安。青蛙是多子多福，风调一顺，龙也是风调一顺的意思，还有鹿，鹿是富贵的意思。
0: 像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这样保护传承工作开展得较好的非遗项目，或者是黎族民歌等传统音乐舞蹈等相对便于展示和传承的项目，它的传承人平均年纪就会相对比较小，而一些保护重于展示的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年纪则偏大。例如南海航道耕鹿金项目的多位传承人是20世纪30-40年代生人，此外海南省已经认定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中仅有4位是80后。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推进，尽管被认定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人数有限，但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传承队伍正在不断壮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子女亲人是传承队伍中的主力军，傅仁玲、傅仁健姐妹俩跟着他们的母亲东方市集黎锦技艺传承人白玲学习织锦，近年来他们经常在海南重要活动上现身展示传统技艺。从小耳濡目染，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的儿子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织锦技艺。尤为难得的是，刘香兰的两个孙子王成业和王成红虽然分别只有8岁和7岁，但是从小学习织锦，目前已经能够织出多种黎锦图案。按照传统习俗，黎族织锦技艺、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都是属于传女不传男的，但是出于一份热爱和传承的责任感，一些男孩子也加入了织锦制陶的队伍。五指山市毛道乡的黎族小伙黄阳伟如今已经是一名黎锦创业者，他在上高中时参加非遗进校园活动，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黎族传统织锦技艺，从此以织锦为自己最大的爱好。同样热爱黎锦的男孩还有陈达旭，目前他是五指山市唯一的男性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相较于黄阳伟、陈达旭，昌江男孩李明仲加入传承非遗的队伍稍显被动。2016年，已经在免税店工作了4年的他，被家里人的电话拽回了昌江石路镇宝突村，因为家里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面临着无人可传的局面。已经去世的黎族原始制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杨拜亮是李明仲的外婆的表姐，李明仲的妈妈刘梅珍是非遗二代，从上一辈那里学习制陶技艺，如今李明仲成了非遗3代。海南省目前有一名黎族钻木取火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兆亮，还有一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兆芳，两人是兄弟。在他们的带动下，宝亭已经有这一项目县级代表性传承人9名，王兆芳的儿子也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能。
2: 黎族钻木取火技艺，海南省地方传统手工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0: 黎族钻木取火技艺取火时，用脚踏住钻火板，将杆钻插在小穴内，一双手搓动钻火棒，使机械能转为热能，产生火星，火星沿槽而落，点燃引燃物，当引燃物冒烟时，迅速吹风助燃，从而引出火来。黎族的钻木取火是古代各类人工取火术之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2006年，黎族钻木取火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11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公布，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文化馆获得黎族钻木取火技艺项目保护单位资格。
1: 除了这些非遗二代、非遗三代，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多年轻人在校园里学习掌握了非遗技艺。他们虽然没有从事非遗相关工作，但也是海南非遗重要的传承者和传播者。后继有人其实也并不代表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一帆风顺。由于用于支持代表性传承人的专项资金有限，不少传承人在开展培训活动时会遇到资金不足等问题。海南非遗极具地方特色，伴随着传承群体的壮大，许多非遗项目在加快走进大众，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黎锦。刘香兰在多年前将创办的合作社升为公司，带领村里的织娘们发展黎锦产业致富。她的公司生产的各类黎锦文创产品门类齐全，不仅在国内销售，还远销海外。据统计，公司年均销售额达80多万元，白灵牵头经营的合作社一年也有数十万的营业收入。富人灵、富人健姐妹俩发挥特长，在线上宣传推广合作社的各类黎锦产品。新老力量的接力让非遗的潜力被进一步挖掘释放。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一代传承群体在传承古老技艺守正的同时，在创新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李明仲说，当时内心也挣扎了一下，但一想到这门古老的技艺需要有人去传承，还是回到了村里。回到村里后，李明仲跟着妈妈及制陶师傅学习技艺。如今他和另外两位年轻人在昌江宝图黎陶制品专业合作社发挥年轻人所长，大力发展黎陶加研学、黎陶加旅游等新业态。通过网络加强宣传，合作社一年营业收入可达150万元。据介绍，近五年来，海南省各市县相关部门举行各类非遗项目培训近600期，培训人员1.7万多人次。有的学员成了当地发展产业致富的领头羊，有的学员牵头成立了传习所，继续传帮带，有的学员开设实体店铺或线上店。2022年，海南非遗购物节主办方邀请非遗传承人、非遗工坊、老字号和非遗相关企业创业者等等参加，尤其是邀请生活在乡村的非遗传承人合作社参加非遗潮流市集，通过展销带动传承人群和村民创收增收，发挥非遗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与黎锦、黎陶、椰雕、琼聚等等项目相比，一些相对而言展示机会不多、使用场景过少的非遗项目，它的保护传承更加考验传承人。黎族钻木取火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兆芳总是非常积极地参加非遗进校园活动，希望有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学习黎族钻木取火技艺。他说，如今我们有火柴、打火机，用着是很方便，但万一遇到野外求生的情况，还是要靠钻木取火。王兆芳当然知道如今人们遇到野外求生的概率有多低，所以无论是在景区展示技艺，还是在校园内推广宣传，他的目标都很明确，让年轻人熟悉掌握这项技艺。他说，更多的人熟悉和关注，这也是对非遗技艺的一种保护。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冷冷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莲塘乳鸭图是南宋朱克柔创作的缂丝作品，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此缂丝画画幅极大，色彩丰富，丝篓细密适合，层次分明，是朱克柔缂丝画中的杰作。全幅以彩色丝线缂织而成，图中双鸭浮游于平草间，由乳鸭相随，白鹭在侧，翠鸟、红蜻蜓点缀其间，坡岸青石质感凝重，周围白莲、茨菇、荷花、萱草等花草环绕，色彩雅丽，线条精紧，生趣盎然。作品中所有花卉虫鸟都极为写实，应该是以实景写生而成。画风受院体画派影响，图中各种动植物大小体型比例逼真，莲塘的场景时间也能根据乳鸭大小以及莲塘周围花卉的花期推定为六月底至七月初、春末初夏之景。图案内容不但丰富，并且布置合乎庭院自然真实布景。其一，植物多为水生或沼生，

喜温暖潮湿环境，而且莲塘和坡地上的植物都属于观赏性的花卉，有荷花、白莲、木芙蓉、萱草、茨菇、石竹、白百合、芦苇、玉簪等，因为人工造景。其二，水禽婷敏也是池塘湖泊常见，有绿头鸭公母一对、乳鸭一对、白鹭一对、燕子一只、翠鸟一只，另有红蜻蜓一只、水黾一对。其三，池塘边站立的以透、漏、皱、瘦为美的太湖石，也就是就近人工打捞置于庭院装点，它古朴的青灰色和清奇古怪的形状占据了整图的左上角。此图青色的湖石上刻只有江东朱刚制莲塘乳鸭图款，并刻柔朱文印，可知作者名刚，字刻柔。江东指长江芜湖至南京以南的地区，主要指江苏南部和上海地区。朱克柔其人生卒年不详，但根据此图与他另一件作品《克斯山茶蛱蝶图》的款制和对题，可以梳理出大致的生平情况。《克斯山茶蛱蝶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经名人文从简写对题：朱克柔，云建人，宋思龄时以女工行事。云建即如今的上海松江，而宋思龄即南宋高宗皇帝。由此可知，朱克柔是南宋时上海女子，活跃在高宗时期。文从简是文辉明的曾孙，他出生于苏州的文人世家，善于书画，对苏州地区文化艺术颇为了解，故关于朱克柔的记录是可信的。克丝这一品种则是指以生丝做经线，各色熟丝做纬线，用通经回纬方法制造。制造工艺里面唯有克丝工艺最灵活变通，不受限于花样程序，能够赋予兼具深厚绘画修养和女工技艺的克丝艺术家一个更为广阔拓展的空间。这也是克丝作为唯一能够步入艺术殿堂的织造技艺的根本原因。北宋时期的克丝作中的书画包手克丝，其法仍延续线条为主的织作，比如上海博物馆藏宋克丝紫鸾雀谱克丝品，辽宁省博物馆藏原为唐孙过庭书签字文卷包手的北宋紫鸾雀图克丝品等，皆属此类。从南宋开始，包手多是以折枝花鸟图，由原来的克丝工艺刻织出来的作品就显得了无生趣。以朱克柔为代表的克丝画家，首先创造出不以线条为主要刻织走法的技法，以院体花鸟为主，但重在生趣，动态感强，同时受五谷画理的影响，大量应用自然形态，肤色过度流畅的长短腔刻。这种刻织技法的意图在于模仿绘画中水与彩相融合，晕色自然的感觉，特别是多种色彩融合于水，浸润纸张，铺陈竹画的气韵。在织机上操作起来，就是织入彩尾时，各色色纱按需织入，长短不一，相互参差而融合为一体。想要能刻织出的作品如画如声，技法的掌控完全依赖刻织者本人的艺术修养和控丝合色的能力，所以南宋有非凡作品留名于世者仅有朱克柔和沈子帆二人，相较之下朱克柔又更胜沈子帆一筹。在莲塘乳鸭图中，蓝白花线分为多个层次，有浅蓝和白、蓝和白、深蓝和白、浅蓝

和深蓝等，区域纬线密度高达每厘米120到140根，相当于每1/10毫米就要植入一根荷花纬线。植入荷花线的同时，不同荷花线之间

朱克柔通过自己的缂丝作品推动缂丝工艺进入艺术殿堂，与绘画艺术相呼应，甚至超越了绘画。从实物效果来看，朱克柔的纱线配色和调色能力甚至超越了绘画艺术。他以食指牵引彩丝织成水墨画作，运丝如运笔，将缂丝工艺中的自由创作空间发挥到淋漓尽致，才有缂丝如画、栩栩如生的莲塘乳鸦图文饰。可见朱克柔心有画意，极尽能巧，方能完成如此巨作。朱克柔留给后世缂丝创作者不仅仅是这件卓越非凡的莲塘乳鸦图，更是缂丝工艺的巨大创作空间和思路，突破了缂丝工艺和绘画艺术之间的壁垒。莲塘乳鸦图不仅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更是引领后继者攀登艺术之峰的旗帜。

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粉彩葡萄纹橄榄瓶，代表了雍正时期粉彩工艺的最高水平。清代陶雅赞曰：“粉彩以雍正朝最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鲜艳夺目。”这件橄榄瓶高39.5厘米，口径10厘米，足径12.3厘米，腹径18.5厘米，撇口、长颈、溜肩、骨腹、圈足，形似橄榄，故此又称橄榄瓶。雍正景德镇官窑出品，粉彩也称软彩，是釉上彩的一个品种，就是在烧好的素器釉面上打底一层含砷的玻璃白，然后在上面进行彩绘，再入窑烧制。这个过程中，砷的乳蚀作用在和色釉结合中产生粉化效果，红彩变成粉红，绿彩变成浅绿。这个瓶子造型丰满挺秀，线条流畅，富有韵律感，既轻巧灵动而又不失稳重。该瓶釉色纯白匀净，釉层肥厚莹润，以粉彩葡萄纹为装饰，画面构思精巧，枝头硕果累累，枝叶间饰有瑞蝠展翅翻飞，一幅丰收喜庆的场景跃入眼帘。所绘图案微微凸起，层次分明，有立体效果。康熙年间粉彩开始萌芽，到雍正时期已趋成熟，并形成粉彩装饰的独特风格。粉彩以秀丽雅致、粉润柔和见长，它瓷质洁白精美，瓷画有机结合，相互衬托，相映成趣。粉彩创始于康熙年间，源于五彩，制作较粗，到了雍正朝，无论在造型、胎釉和彩绘方面，粉彩瓷器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粉彩是雍正彩瓷中最著名的品种之一，彩料比康熙朝的要精细，色彩柔和，皴染层次多。雍正粉彩瓷中的蝙蝠和桃子图案十分多见，蝙蝠的蝠是福气的福的谐音，而桃则是寿的象征，合之寓意福寿双全。雍正早期八桃蝙蝠多见于瓷盘上，而作为橄榄瓶的主题纹样十分罕见。传世作品中，雍正

0: 粉彩葡萄纹橄榄瓶只发现了这一件。葡萄纹这一将长寿福祉以一种既明确又优雅的姿态表现出来的艺术主题引领了当年的时尚。这件清雍正景德镇窑粉彩葡萄纹橄榄瓶在2002年曾经创下当时清代瓷器拍卖的记录，成交价4150万港元。这只橄榄瓶之前一直在美国奥格登里德家族里流传，在奥格登母亲家的客厅里长期被作为灯座使用。为了加强器物的稳定性，他们还在瓶内放入了后花园里的泥沙，庆幸的是没有在底部打孔。它如何而来已无法说清，时间大约在1920年左右，当时他祖父母在英国时同中国人常有交往，不排除橄榄瓶是从英国带回的。还有推测认为，这件稀世珍品可能是当年八国联军从中国抢走的文物，多年来在家族内摆放，所以没有发现它的价值。西方历史上对中国瓷器评价极高，中国瓷器一度价抵黄金，被欧美贵族竞相收藏，可以说是3000宠爱在一身。有的西方人有一个爱好，喜欢把中国瓷器按照喜欢的样子加以改造，比如改成台灯灯座，更有甚者还要在花瓶底部钻一个孔，方便电线穿过。而时间流转，几百年过去，曾经的那些沦为灯座的瓷器身价大涨，但是他们的主人似乎常常意识不到这一点，直到上了拍卖场才发现家中有一件从未留意过的宝贝。一次在巴黎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估价20万欧元的明永乐青花缠枝四季花纹扁壶成交价达到了163万欧元。有意思的是，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纷纷提到这件瓷器原先只是收藏者家中的一个灯座。永乐青花器造型工整精致，体态优美俊秀，缠枝四季花纹是明代永乐青花瓷器中比较常见的品种，其以梅花、牡丹、莲花、菊花为主，并以蕉叶、如意云等为辅纹，显得有疏朗感，但在长颈扁壶中却很难看到。目前在博物馆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永乐青花海水龙纹扁壶，这也是为什么这件拍品格外受到关注的原因。但可惜的是，这件扁壶在瓶口部分被截去一部分，成为了主人家的一个灯座。可以想见，如果这件作品完好，价值会更高。2006年5月，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一件备受瞩目的明朝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以7852万港元创下了明朝瓷器拍卖价的世界纪录。这只高32厘米的瓷瓶出产于明初洪武年间，瓶身上是4朵怒放的牡丹，枝叶相缠。整个瓷瓶瓶腹较宽，重心低垂，瓶颈细长，造型优雅。最早收藏这件瓷瓶的是一对苏格兰夫妇，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件普通的中国瓷瓶，便把它当作灯座使用。直到有一次在博物馆看到类似的瓷器，这对夫妇才意识到自己家中的灯座可能是一件佳品。他们找到拍卖行的专家鉴定，最终确定这只瓷瓶是罕见的明釉里红瓷器。同为灯座，曾经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4150万港元创下清代瓷器拍卖世界纪录，现存上海博物馆的清雍正粉彩葡萄橄榄瓶的命运就好多了。2002年之前，这件清雍正粉彩葡萄纹橄榄瓶一直在美国奥格登里德家族中流传， 奥格登·里德，美国名门后裔，曾任美国参议员，出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他曾经是先锋论坛报的出版人兼总编。里德家世显赫，其外祖父维罗·里德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一生从事新闻杂志及外交官事业。他的外祖母伊丽莎白·米尔斯为加利福尼亚一位富翁之女，曾参与美国红十字会的组建。他的母亲海伦·罗杰斯·里德是巴纳德大学董事会主席、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理事。奥格登曾说，这件珍品是在他母亲家族的纽约豪宅中被发现的，他幼年时曾见过几次，也曾惊叹于它的精巧与雅致，但是从不知道它有多高的价值。当然，包括他们整个家族也没人懂这件宝物有多价值连城。于是他家就将这件稀世珍宝自行加以改装，将之变身为灯座。为了增加其稳重性，还在瓶内添加了后院里的泥沙，然后随便将之放于客厅的茶几上。这一放就过去了40年。虽然说在那个年代，中国瓷器改装成灯座是一件流行的事情，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件宝物底部没有被打洞破坏，否则宝物的完整性将大打折扣，价值也一落千丈。2002年，这件雍正橄榄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的目录之中。拍卖会前夕，一架从英国飞往中国香港的大型客机上，一位中年女士正在翻阅当天的香港报纸。一则新闻吸引住了她：绝世珍品的清雍正粉彩福桃纹橄榄瓶将于苏富比进行拍卖。几天之后，来自全世界的文物爱好者齐聚香港苏富比，而国内一祖籍江苏古玩藏家早已暗下决心要拿下它。虽然自己的兄长拍前一再提醒他，若叫价太高就别买了，顶多追到1800万，也算给咱们中国瓷器捧个场，再多就不值了。但是这位女士却没有考虑这么多。最终拍卖当日，她以加佣金4150万港币的天价竞得此瓶，并创下当时清代瓷器拍卖的最高纪录，成为轰动海内外的艺术新闻。竞得宝瓶后，他起初只是一心一意地想把它抱回家，可在竞拍现场，当被媒体问及打算将之放到何处时，他这才醒来，绝世宝瓶该如何安放？放置家中，锁于银行，传给子孙，想想都不靠谱。再三思索，最后他决定还是捐出去最好，于是便选择了上海博物馆作为宝物的最终归宿。
1: 我们在中国。

橄榄瓶为清代流行器型，其造型丰满秀挺，线条流畅，富有韵律感，轻巧灵动而又不失稳重，兼具梅瓶、玉壶春的特征于一身。橄榄瓶有素身和瓜棱式之分。橄榄瓶始烧于何时尚不明确，但于雍正、乾隆时期最为常见，属陈设用瓷。清雍正景德镇窑粉彩福桃纹橄榄瓶，釉色纯白匀净，釉层肥鱼莹润，以粉彩福桃纹装饰，桃枝遒劲盘亘，枝头硕桃累累，结果八枚，枝翘点缀，或粉或白的桃花，树叶阴阳相背，叶片纤细柔和，多转折卷曲，树干穿插交错，虚实得当，疏密有致。叶片、树干和圆形桃果看似随意组合，实则匠心独具，点、线、面相互穿插交错，画面构思巧妙，耐人寻味。枝叶间是两只瑞蝠展翅翻飞，在绿叶的衬托下极富生趣，一幅丰收喜庆的场景跃入眼帘。寓意美好祥瑞的吉祥图案不仅常被运用于宫廷器物装饰，也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民间表达吉祥寓意的形式较为朴实，其中象征福禄寿之三星高照，常以三尊神仙的形象或谐音及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文字等形式来表示。福代表多子多孙，诸事称心如意，禄象征高官厚禄，寿则寓意长命百岁。以上组合成就了平民百姓心目中所追求的终极幸福，而对于天皇贵胄的皇室，当然不存在追求高官厚禄，因此只以福寿为题材。雍正朝用蝙蝠代替佛手，配合硕大饱满的桃果取福寿之意，实乃创新之举。凌空飞舞的蝙蝠与静谧绽放的桃枝桃果动静结合，相映成趣，其构图更富整体性和情趣性，画面更趋向宫廷绘画的写实风格。康熙帝在位时间长达61年，雍正帝直至45岁才得以继承皇位，自然希望延年益寿以延长统治国家的时间，而福桃纹样以其福寿双全的独特寓意，契合了雍正帝对幸福长寿、健康祥宁的诉求，故而深得其青睐，成为当时乃至乾隆朝工艺品上常见的图案，体现出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写实寓意风格。此类粉彩福桃纹瓷器大都质地细腻，色彩柔丽，图案精美，以盘类居多，像这件粉彩福桃纹瓶则极为稀少，目前仅此一件。雍正时期的福桃纹瓶除了粉彩作品之外，还建有青花制品。以上海博物馆所藏景德镇窑青花福桃纹橄榄瓶为例，此瓶在造型上与粉彩瓶如出一辙，线条简洁流畅，比例协调，端庄秀美，具有雍容典雅的时代风貌。该瓶青花发色浓重，瓶身绘桃树一株，树上结有九枚寿桃及桃花20朵，空中绘有5只蝙蝠，树下有灵芝、竹子、山石，纹饰描绘精细，构图别致，画意吉祥，暗喻五福捧寿，是雍正青花瓷器的代表作品。两者相较，青花图案含蓄隽永，柔媚俊秀，似一幅水墨淡彩，而粉彩图案则更富朝气，
更具装饰性和立体感，似一幅浓墨重彩的工笔画，给人以迥然不同的视觉效果。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远金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自从五岁时随父亲移居蜀地，在绵州青莲生活了20年，自号青莲居士的李白，于元14年走出蜀地，开始了一生的漫游。那一年，李白25岁。从此，他离开了繁华富庶的天府之国，辞亲远行，怀着一颗建功立业的雄心外出闯荡。刚才这首李白《渡金门送别》，就是这时所作。金门是一座山的名字，金门山在如今湖北宜都县西北的长江南岸，与北岸的虎牙山对峙，如同荆州的门户。在到达金门之前，李白大概在三峡中颠簸了多日。三峡两岸峭壁凌厉，群山环绕，前不知去向，后不见来程，如同幽闭在一个峭壁环绕的水乡，让人感觉非常凄凉。船到了金门，景观豁然开朗，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荆楚平原，出峡后的江面顿时开阔，汹涌的急流变成一片浩浩荡荡的江水。李白到此地后一定是诗兴大发，于是赋诗一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金门以外便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故地，三国时期又曾是刘备起家的地方，同时还是屈原的故乡。这里有着灿烂的荆楚文化。史学家认为，楚文化的出现是长江流域几千年原始文化发展的结晶。楚人建国之后，东拓西入，北上南下，在春秋中期已经拥有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部，另外陕西、河南，再往西南方向的贵州、云南部分地区也都进入了楚国疆界，几乎如今半个中国都被楚国囊括。在这样一个辽阔疆域的舞台上，极富魅力的荆楚文化得到了萌发和广泛传播。历史上开发云南的中原第一人庄乔，就是一名楚国大将。因为不在正统中原诸侯之列，楚国曾经被当作南方蛮夷的代表而受到排挤，直到楚庄王一鸣惊人之后，楚国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荆楚文化的极大魅力开始得到诸侯列强的承认。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曲折，荆楚文化富于包容，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楚国经历的曲折，以及后期所遭受强大秦国欺辱时的苦难，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繁衍于这样传统氛围里的人们，从古至今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进取开放精神。当然，我们也从伍子胥、屈原、项羽等人身上看到了楚人尚武刚烈的自尊情怀。

0: 史上荆楚不分，实际上无论是荆楚还是楚荆，它的意思都是一致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特有称谓。但荆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着本身的内涵和属性，不能把荆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正是有这样富有而独特的精神文化遗产，如今荆楚大地的核心湖北已经成为了热衷于楚文化的人们心中的圣地。要系统地了解体会楚文化的精髓，可以到位于武昌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这里收藏历史文物达20多万件，其中特别以编钟、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28宿天文图等珍品为稀世珍宝。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2: 从中国西北发源的滔滔汉水，从陕西南部进入湖北疆界，直奔东南方向，眼看在荆州附近要投入长江怀抱，却好像改变了主意，西北东南的走向突然变成了往东狂奔。他要去哪里呢？翻开中国华中地区的地图，我们看到的是上天赐予这片土地的物华天宝，这里有山川纵横，更有泽国水乡。在这样一个丰美而开放的地理环境中，原创的、交融的、独特的人文气息扑面而来，跃然纸上。为什么说荆楚文化是原创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独立却又开放的环境，看到汉水奔来而不直接流进长江，我们似乎有些明白了，为什么又说荆楚文化是交融的？看到三峡以东那广阔的江汉平原，看到汉水摆了个扭捏的 pose， 到达武汉之后，终于投入长江那博大的胸襟，也许我们又能看懂了。楚文化是开放的和交融的，它与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在互相渗透中，生命力得以更加强大。在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成就更高。楚辞就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它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是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比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着密切关系。现在从楚辞等书中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林、劳商、九变、九歌等。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

0: 足。还有刘向《说苑》所记载的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周子的唱词：今夕何夕兮，千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自诟耻，心既烦而不绝兮，得之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1: 古琴台是武汉名胜，位于武汉龟山西路月湖东畔。古琴台始建于北宋，屡毁屡建。古琴台建筑群占地15亩，规模不大，布局精巧，三面环水，遥对龟山，以高山流水殿堂和琴台石台为主体，写以庭院、陵园、花坛、茶室，层次分明。院内回廊依势而折，虚实开闭，移步换景，互相映衬。修建时充分利用地势地形，把龟山月湖山水巧妙地借了过来，构成了一个广阔深远的艺术境界。堂前庭院西侧墙上镶嵌有伯牙断琴谢知音的大型石雕，完整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的美丽传说，形象生动，寓意深远。千古传颂的知音古曲仿佛就演绎在昨夜今晨，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让中国人明白了真正的朋友含义。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李白的狂放不羁，不仅在他那个时代无人可比，即使数遍中国历史，也很少有这样可以把皇帝的宠臣都呼来喝去，不给面子的狂人。然而这样一个谁也不服气的超级大文豪，在黄鹤楼下却也有自叹不如的时候。李白年轻时第一次来到黄鹤楼，当他远眺长江美景时，禁不住心潮澎湃，诗兴大发，可一抬头却看到这样的一首七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虽然此前这首诗就已经被广泛传颂，但想必当时年轻气盛的李白，在没亲眼看到之前，并未将崔颢放在眼里。可真的在黄鹤楼前，面对长江那雄浑的气势，面对朗朗晴空，白云悠悠，崔颢诗中的意境心情，作为大师的李白自然能够体会到他的绝妙。于是 诗仙折服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感慨之后泱泱而退。李白将此次遗憾一直记在心头。公元747年，年届50岁的李白终于找到了与崔颢《黄鹤楼》一较高低的感觉和机会。在六朝古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李白来到同样是看长江的金陵名胜凤凰台，也用崔颢《黄鹤楼》的韵脚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因为这两首诗，千百年来关于崔诗与李诗孰优孰劣，成为历代诗歌评论家们争执不休的话题。著有《沧浪诗话》的言语说，当以崔颢《黄鹤楼》第一。吴昌奇在评论《凤凰台》时也说，他岂能比肩《黄鹤楼》。刘克庄虽然貌似公允，以真敌手其也论之，王琦则获了稀泥。他认为调当让崔，格则训李，但刘王的本意仍是要在李崔之间评比一番，排个你先我后，甚至有扬崔抑李者把登金陵凤凰台当作李白诗歌生涯中罕见的有模仿嫌疑的败笔和耻辱。实际上，崔颢诗中那思古幽情的浓烈是无以复加的。这首半古半绿的七言诗，空前绝后地成为中华诗歌元府中一株卓尔不群的奇葩。而李白诗中，通过对曾经是六朝古都金陵的兴亡盛衰做了令人黯然垂泪的描绘，并直击当时京都长安奸佞当道、邪臣避嫌的现实，表达了一代诗魁忧国怀君、抚今悼古的情怀，以及壮志未酬、抱负难继的无奈和苦衷。面对如此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各领风骚、各尽奇妙的扛鼎力作，还是别再为他们的高低深浅、谁假谁乙而喋喋不休了吧。

0: 巍峨耸立于武昌蛇山的黄鹤楼享有天下绝境的盛誉，与湖南的岳阳楼、江西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吴黄武二年，1700多年来屡建屡毁，最后一次毁于清光绪十年大火，此后近百年未曾重修。新黄鹤楼于1985年6月落成，楼体通高51.4米，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三镇风光尽收眼底。黄鹤楼的形制自创建以来，各朝皆有不同，但都显得高古雄浑，极富个性。与岳阳楼、滕王阁相比，黄鹤楼的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谓之四面八方。这些数字透露出古建筑文化中树木的象征和伦理表意功能。从楼的纵向看，各层牌匾与楼名直接有关，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整座楼在雄浑之中不失精巧，富于变化的韵味和美感。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

0: 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喜欢苏东坡文采的人甚至将他看作是文曲星下凡。东坡的传奇故事实在太多，因为他一生的经历太丰富了。大多喜欢苏东坡的人都只了解在他与王安石斗争失败、政治失意后去了杭州，开发了西湖，为后世的人间天堂打下了基础。实际上，杭州那段经历之后，苏东坡仍然不能回到当时的政治中心汴梁。他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先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在湖州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文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东坡终因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乎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就定下了不杀文官的国策，苏轼这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来到的第一个发配地正是楚地的黄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这一回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也就相当于民间自卫队的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已变得心灰意冷，闲暇时便带领家人开垦种田。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不过这别号倒也不失他的幽默本色。楚地文化的别具一格，楚地自古以来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这里自然风光的壮丽，都让苏大才子随时灵感迸发。而此时他对造成自己艰难处境的诗歌创作心有余悸。相反，词在当时还不太受正统文学观念的重视，被视为艳曲小道。于是东坡便找到了词，这种最适于抒情消遣而又不至于引起太多注意的宣泄工具。因此在楚地这段时间也成了苏轼词的创作的一个高峰。苏轼被朝廷折贬在黄州一共4年，而这却成为他创作最旺盛、文学成就相当大的4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被称为千古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长江那浩大壮丽的气魄，楚地自古以来那一幕幕恢宏的历史篇章，让苏轼感叹英雄辈出的同时，对自己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可愤懑之余，聊以自慰之情也清晰可辨。重生于楚地的苏轼更加的慷慨豪迈，潇洒旷达。于是千百年以来诞生于楚地的苏东坡这个名字，比苏轼更为中国普通百姓所熟知。

0: 位于湖北省南部的赤。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每一次游历就像翻阅一本书，从书里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油墨味，令人着迷。迂回青石铺就的街道，仿佛跨越时空来到远古时代，意境连连。走神州大地，看春华秋实，品沧海桑田，人文中国。

0: 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双槐树古国时代多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在河洛古国遗址上发现了用9个陶罐模拟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
1: 很多的古书啊，包括占星术里面啊，经常讲是北斗九星，常见的是7颗，还有另外2颗，一般把它命名为辅星和弼星。我们这个北斗九星呢，它应该符合左辅右弼的认知。你看它一个左一个右嘛，起辅助的作用嘛。至少我们目前的第8颗星和第9颗星确实是在常规的北斗七星的，一个是右上角，一个是左下角的。
0: 河图中有黄帝制景星建于北斗也的记载，这个九星遗迹的发现以及其他考古学文献学的证据表明，仰韶时代有可能呼应的是中国历史上的黄帝时代。
1: 在它最核心的位置，正对着门道有一通麋鹿，这通麋鹿呢头冲南。麋鹿是一种非常非常特殊的动物，我们目前的生物学的研究表明，许多的鹿都是在夏至前后结角，唯独麋鹿它是在冬至这一天结角。冬至这一天是新旧两年交替的节点，如果把这个麋鹿和这个北斗九星联合起来看的话，它大概相当于北极的位置，那么从天地相应的角度来说，它又相当于地中。那么简单来讲，就是这个位置是上应天星，下应地胆，中间相应人杰的地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地方。
0: 北斗九星究竟是什么？它们在遗址中出现了，到底代表什么呢？
2: 在中华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先民将北斗和吉星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称为斗吉。
0: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仰望星空的族群，星象学起源很早，应用也很广泛，指南车就是代表之一。北斗九星是北半球天空的重要星象，由紫微垣中的天枢贪狼、天璇巨门、天机禄存、天权文曲、玉衡廉贞、开阳舞曲、瑶光破军七星组成。古人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九的斗形，故名北斗。北斗九星由北斗七星和左辅右弼共同构成。干石心经记载，北斗星谓之七正，天下诸侯亦为帝居。意思是皇帝坐在北斗七星视察四方，定四时，分寒暑。何冠子环流篇说得最为明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3: 原来在我国古代一些占星术的书中，天空中的北斗七星连同两侧2颗比较暗的星星被统称为北斗九星，用作占卜等用途。比如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就曾以奇门遁甲术向北斗求寿，而这里的北斗正是北斗九星。
4: 我自于帐中，祈仰北斗，若7日之内主灯不灭，我寿可增12。
0: 北斗星旋转对应一日、一月、一年，在地球上观察，以北天极为中枢，划分为子、丑、寅、卯等12宫的空间区位。北斗七星绕之而旋转，其每月每日每时所现天象，如同钟的时针、分针、秒针各自规律转移，而太阳每天每年、月亮每日每月的周期性变化的天象也有钟表历法的作用。古人归纳总结，抽象出了10天干、12地支来记历。 随着时光流转，星象学逐渐在本土宗教道教中形成独有的体系。宋代道教书籍《云集七鉴》第24卷《日月星辰部》曾提到，北斗七星还有辅星、弼星存在，史称北斗九星。后来这两颗逐渐隐失了，成为七现二影，所以有北斗九星之说。在中国传统道教文化中，北斗九星分别对应九皇，传说中能看到这两颗隐星的人可以得到长寿。九皇信仰影响很大，这种崇拜在民间逐渐演变为离斗之俗。全国很多地方，比如广东、云南、四川、河北、江苏、浙江等省，均在农历的9月1日至9日连续9天盛行离斗之俗，谓之九皇会。

0: 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丁丁，
1: 我是当当，
0: 让我们一起在360行里寻找
2: 最美的你，
3: 最美的你，
4: 最美的你，
5: 最美的你，
6: 最美的你，
7: 最美的你。

中国梦劳动美 FM 101.7最美的你，今天与您分享全国劳动模范张良同志的先进事迹。张良，男，彝族，1981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高中学历，高级技师，现任晋宁昆阳张良花卉专业合作社社长，云南韩愈农业种植有限公司法人。2013年以来，先后获得晋宁五四青年奖章、晋宁县首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昆明市科技特派员、云南省科技特派员、高级新型职业农民、云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作为一名80后农村致富带头人，张良同志带领合作社的社员下联花农上联市场，走出了一条农村经济的新模式，促进了晋宁区高原特色花卉产业的发展，带领群众在增收致富和脱

平攻坚的道路上做出突出贡献。1996年6月，张良高中毕业，至2005年初一直外出务工。2010年，随着对市场的了解，对自己创业的梦想，带着大家一起致富的决心。

于青年致富的领头雁，在带领广大社员脱贫致富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依旧不断地致力于增加村民实际收入的工作中，依旧不断为村民生活的改善做出自己应该做的事。他认为自己作为致富的带头人，就应该兢兢业业，坚持不懈，无私奉献，因为这只是人这一生事业道路上的第一步，要在这第一步的基础上走好将来的每一步。要走好，只有不断地奋发向上，付出艰辛，才能在奔小康的路上留下坚实的足迹。张良自建的花卉示范基地120余亩，拥有日产量82000只的采后生产处理包装车间3000平方米，囊括分殓、杀菌、打冷、运输、包装等较为完善的采后处理环节，吸纳周边60余人就业。为了做大做强近邻的花卉产业，张良将分散的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形成了公司加专业合作社加社员加基地建设和斗南花卉市场加专业合作社加社员加基地建设的模式，形成以一条从种植出加工、精深加工再到销售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带动163户的农户种植30余个品种的花卉达2000余亩，吸收周边农户、农村剩余劳动力1000余人，实现就近就业。合作社的发展实现了1、2、3产业的有效结合，圆满解决了销售的单一化，提高了花卉品质，保证利润增长、产品的滞销一系列问题。在张良的带领下，合作社每年举办10余场次、400多人参加的各种培训，相邻地州参观不少于20次1000余人。为此，合作社于2014年由晋宁县人民政府认定为晋宁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015年由昆明市人民政府认定为昆明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016年合作社注册商标张良玫瑰荣获第14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及第12届中国昆明国际农业博览会优质农产品优质奖。2017年由昆明市晋宁区农业局设立的全国农技推广试验示范基地，2018年由云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设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昆明市农民田间学校，2019年4月荣获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72人行大练兵360行出状元花卉采后处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张良带领合作社在种植模式上做行之有效的技术探索。由于晋宁区引进花卉种植时间长，肥水滥用，造成了土壤严重酸化、盐化，为有效地解决土壤连作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提高鲜切花品质，一是办机制栽培技术探索，2017年改造办机制栽培基地10亩，且在2018年已在社员中推广改造20亩。高起垄玫瑰种植模式就是充分利用玫瑰花生产留下的大量残枝、败叶、粉碎进行生物发酵后与土壤混合，再配套水肥收集循环系统，一整套生态高效生产的技术集成。高起垄种植模式的创新为玫瑰花生产创造了良好的土壤通气和养分供应，解决了化肥及化学农药的使用量，减轻了农业的面源污染，做到了生态保护。二是全机制栽培探索，2017年新建无土栽培基地5亩，经过1年的经验摸索，2019年再次新建无土栽培基地15亩。机制无土栽培是指不用天然土壤，而用机制在定植以后用营养液进行灌溉的栽培方法。由于无土栽培可人工创造良好的根系环境，以取代土壤环境，有效防止土壤连作病害及土壤盐分积累造成的生理障碍，充分满足作物对矿质营养、水分、气体等环境条件的需要。栽培过程配套完善的循环利用系统，突出了省水、省肥、省工、高产优质等特点。自2017年8月底初建至今，合作社已建成无土栽培示范区20亩，是晋宁首个以玫瑰种植为主的高效、生态、节水的标准化示范基地，为适应全市花卉
产业的发展，切实保障花农的利益。张良将代理合作社的社员一起，借助一县一业花卉产业示范县实施的难得机遇，带领社员把土地结

0: 融起来，完成绿色高标准无土种植花卉基地建设，促进合作社的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品质化发展，实现社员既是股东也是职工，从而保证了农户收入不减、致富的道路越走越宽的转变。
1: 最美的你，在榜样的故事中获得力量。

0: 嘿，你的咖啡好了。
1: 这是什么咖啡？
0: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1: 这里是哪儿？
0: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2: 在东南亚地区，有一款名为南洋咖啡的饮品，就是由历史上南下的华人商旅群体所创立并且逐渐演化的咖啡体系。南洋咖啡字面意思是指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等地区的咖啡饮品。这种咖啡从烘焙到冲泡的方式和我们现在所熟知的精品咖啡有很大区别，因此南洋咖啡也用来指代自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咖啡制作技艺。后来这一技艺也被带到了中国海南、港澳等地。曾经在亚洲种植的咖啡豆普遍以罗布斯塔种为主，而罗布斯塔豆在风味上是趋向于浓厚的苦味和涩味。而多年前移居南洋的华人，为了降低豆子固有的不良风味，对南洋咖啡所用的豆子进行了创新烘焙。他们将中国烹饪技巧融入其中，采用大炒锅进行翻炒，炒到咖啡豆焦黑，在炒制过程中也会添加调料。首先会将咖啡豆炒到7至8成熟，加入黄油、糖、盐等调料，让咖啡豆变得粘稠，而且散发出焦香。由于加入了糖和油，必须在出炉之后趁热就将咖啡豆磨成颗粒，否则冷却之后处理起来会更加困难。即使翻炒过程中加入了糖，但是烘焙出来的咖啡豆却依然非常的苦。同时为了让咖啡豆的醇厚表现到极致，会将咖啡粉放入法兰绒中，直接以沸水冲泡过滤。这个方法和港式奶茶的制作又有几分相似，饮用一杯不仅提神醒脑，还会被那极致的苦味所唤醒。如此浓郁的黑咖啡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一饮而尽，因此华人群体围绕这杯黑咖啡的饮用创造了一套犹如系统一般复杂的饮用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加坡作为南洋咖啡的代表之一，在当地民间甚至还催生出了一套独一无二的咖啡专用术语。比如黑咖啡加茶就是鸳鸯咖啡，黑咖啡加水加炼乳加黄油就是黄油咖啡。南洋咖啡馆迅速扩张，南洋风味咖啡受到了华人的喜爱，并随着港口的发展传播到了东南亚各国。当咖啡流传至泰国时，当地华人会在炒制咖啡时添加香料和谷物，创造出独特的饮品。而在中国香港，人们则习惯在炒咖啡豆时加入白酒，以消除咖啡豆的涩味，并且增添香气。而无论南洋咖啡的制作方法如何变化，它们都是代代相传的宝贵遗产。尽管现代精品咖啡的普及速度不断加快，但在许多东南亚成长的华人心中，传统的南洋咖啡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它不仅是当地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华人社区的情感桥梁。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0: 鲜花是自然献给人类的礼物，它诉说着一年四季的风花雪月。此时此刻，我们不能远行，不妨随着微风，一起听一听最美的鲜花。一亩花田。
1: 欢迎走进今天的一亩花田。见过扎西花艺作品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简直美如仙境。他独创的空气感花园风设计，让每一只花草都有了自由的灵魂。这名90后帅气小哥全年大部分时间受邀到世界各地教授花艺。谁能想到扎西是语言学博士出身，学花艺多是靠自学成才。小时候生活在川西的他，对花草的独特审美和灵感捕捉是根植于骨子里的。2015年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西班牙语的扎西，寒假在家乡成都邂逅了一家特别的花店。这家花店的花材品质高端，允许顾客自主搭配。他记得当时自己挑选了一些紫色的洋桔梗、绣球、铁线莲等，做了一束花，特别的惊艳。扎西有13年的美术学习经历，曾获得四川省美术竞赛一等奖。当年那一束花的搭配，让他感受到花艺色彩与平面色彩的不同。花束中的每一种花的颜色都是立体的，中间部分浓郁，边沿则清浅。玫瑰保护瓣的颜色偏绿，与叶子接触的地方就像是一种连接。光打在花束的地方，颜色更加鲜明，有阴影的地方相对昏暗，这让整束花有雕塑的感觉。扎西回忆起当时的感受，花艺设计自然而富有生命力，让他一下子就着迷了。扎西对自然界的动植物有着深厚的感情。小时候，他经常回到川西老家，在大自然中感受光影变幻和四季更替，小溪中探索溶岩，林溪拾取蘑菇，高山湖泊旁寻找丹参和贝母。通过花艺，他似乎找到了儿时的记忆和心灵的栖息地。从此，他常常与学花艺的朋友一起探讨设计，在网上浏览世界各地的花艺视频。大学期间还在北京的花店做过兼职。到西班牙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已经拥有了花艺工作室，成为了独立的花艺师。扎西喜欢在工作室的露台上种植花材，比如皇冠贝母、夜女皇郁金香、稀有品种的洋水仙等等。他格外喜爱灵动而有特殊线条感的花材，其中有很多野花，就像他小时候最熟悉的草原上的格桑花一样。相比业界常见的螺旋和几何造型技巧，扎西更喜欢没有挤压感，能够表现植物呼吸感和漂浮感的设计。精通6国语言的他，借鉴各国花艺师花艺风格，参考欧洲花艺流行趋势，找到了自己的设计方式，法式花艺加花园风格。扎西介绍，法式花艺作品的主花比例偏大，形成不同质感的冲撞，有大的色块表现更加的华丽。在此基础上，他将细腻的小清新风装饰和优美的花园感融入其中，让作品显得更加的唯美和浪漫。以上就是本期一亩花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them were.
1: 英语是一扇窗户，
2: 也是一把钥匙。
1: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2: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1: 每天进步一点点。
2: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神经元 ，neuron，N-E-U-R-O-N， neuron， 神经元。为什么人们吃饭时会突然觉得饱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团队在小鼠的大脑中找到了答案，一种特殊的神经元担任饱腹指挥官，负责发出停止进食的指令。新发现的神经元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们能够整合多种信息，比如食物进入口中的感觉、胃的饱胀感，甚至食物中包含的营养成分。换句话说，它们不仅能够闻到或看到食物，还能够感受到食物在胃里的状态，并综合这些信息来决定何时该停止进食。团队采用了先进的空间分辨分子分析技术，这种技术可以深入大脑的特定区域，区分出不同类型的细胞。在对脑干的一个复杂信号处理区域进行分析时，团队发现了这些以前没有被识别的神经元。为了验证这些神经元的功能，团队对它们进行了改造，使其可以通过光来控制。当这些神经元被光激活时，小鼠的进食量显著减少。激活的强度越高，小鼠停止进食的速度也就越快。虽然这些神经元是在小鼠中发现的，但是团队表示它们位于脑干，而脑干在所有脊椎动物的大脑中都是相似的，因此人类很有可能也拥有类似的神经元。神经元 Neuron。 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生之年，我与地坛节选，史铁生。要是有些事儿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都没忘，但是有些事儿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他们不能变成语言，他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他们了。他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他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相册，看见一张十几年前我在这园子里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是一棵老柏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着照片上的背景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那就是它。但是他已经死了，而且在他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这园子里碰见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呢。她问我，你母亲还好吗？你是谁啊？你不记得我，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她问我，您看没看见一个摇轮椅的孩子？我突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到这个世界上来玩，真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晚上

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了一阵阵的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方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有唢呐声在星空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必须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那时您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有玩够呢，心里好些心气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治治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相互一次次地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相互一次次地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有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于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不散烈烈朝晖之时。有一天我也将沉静地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又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流行 back, you know you,、so、摇滚、节奏蓝调，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Casey Musgraves 的歌曲 Deeper Well 是对个人成长和韧性的探索。作为第六张同名录音室专辑的主打单曲，这首歌曲证明了歌手内敛的创作品质和演唱才华。歌曲探讨了自我发现和摆脱负面影响的主题。歌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反思，旧习惯和旧关系已经不再适合自己。他在歌词中真切地表达了自己在经历复杂变化和寻找更深层意义的过程中的思考。在音乐上，这首歌曲融合了原声吉他、合成器和鼓声，营造出一种与歌手情感表达相得益彰的质感。从歌词到副歌，这首歌反映了歌手作为词曲作者和表演者的演变，它传递原始情感和脆弱性的能力，温暖着同频的听众。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Casey Musgraves Deeper Well。

欢乐有我，不亦乐乎？呼呼呼呼呼！嗨，欢迎你来收听，又是春日好时光，请把笑容放脸上的不亦乐乎。我是在等待一个春游时机的您的老朋友月月啊。投胎像是一个巨大的幸存偏差，小时候觉得一块钱很贵，十点很晚，一生很长，生活很甜，长大后发现100块不够花，12点也不是很晚。有时候你会觉得一生很短，异常的苦涩，那时你会觉得我真的好怕。有人要问我，你的一生怎么规划，想做什么事情，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什么时候结婚。这些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想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走到哪里就算

0: 到哪里，浪费时间也没有关系，难道这样不可以吗？哎，真正长大的成年人大概不可以吧，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你就知道不能随心所欲啦。那出门旅行总能随心所欲吧，出去旅行，起床吃个早餐，选个漂亮的衣服，化个美美的妆，然后咔嚓咔嚓拍照，旅拍，旅拍也是旅行的一种啊。难怪现在各种景点提供拍照服务的人越来越多了，就连海埂大坝你去看，尤其外地人可喜欢了，与海鸥合影啊。我们吃好吃的时候拍照，和朋友一起拍照，记录一些开心时刻，其实就是想逃离工作和烦恼，证明自己还活着。你确定吗？我只是觉得拍那么多照片占得我手机空间很拥挤，然后我一翻手机相册发现咋这么多截图，正儿八经的拍照没几张啊。让你交个照片你还拿不出来呢。没事的时候默默学了一堆拍照姿势，结果拍照的时候两根指头又不受控制的伸出来了。
1: 拍照片不要钱，删照片10元。
0: 是啊，尤其现在新媒体的发展，让你无时无刻都离不开用手机拍照啊摄像啊，手机内存真的是不够用啊。今天你拍照了吗？明天你清内存了吗？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3: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琳。伴随着银发经济的兴起和互联网原住民规模不断扩大，一老一小消费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由于一老一小认知能力弱，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在色彩斑斓的数字世界里，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侵害一老一小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当前老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情况不容小觑，他们往往因为孤独而在直播间里获取归属感，且老年群体具备一定的消费潜力，很容易陷入保健品营销套路，或者遭遇假冒亲属诈骗。2024年7月1号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5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通过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虚构夸大商品或者服务的治疗、保健、养生等功效，诱导老年人等消费者购买明显不符合其实际需求的商品或者服务。另外，梳理相关案例发现，一些不法平台诱导未成年人在直播间抽卡牌盲盒、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乱象时常出现，而这些纠纷往往追溯举证困难，家长应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督管理责任，成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第一责任人。遇到类似情况，家长可以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账号实际操作人或者控制人是未成年人，此时该交易就不能成立。同时，借鉴短视频平台和网络游戏中的未成年人模式，直播电商也可以考虑增加相应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近年来，悄然兴起的啃小乱象同样不可忽视。有些不法分子把目光盯上未成年人，采取各种诱惑手段让家长上钩， 利用家长将儿童打造成网红的心理，通过频发不良商务合作以实现流量变现。这类过度消费网红儿童的行为也广受诟病，值得警惕。整治直播电商乱象需要监管持续加码，需要平台强化责任，需要网民切身参与。这是一个多方参与的事情，而非止步于处罚。在主播人才选拔上，要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充分考察主播的价值观、综合素质。在商品质量把控上，要建立规模化的质检团队和严格科学的工作流程，制定质检标准。行业政策、法规体系构建完善方面，已经基本适应了当前电商行业的发展需要，现在更应该考虑监管手段和方式的创新。在这方面，直播电商行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2024年度中给出了诸多建议。比如在平台策略方面，要完善审核机制，建立自动化预警系统，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违规行为，提升技术防护手段，采用先进数据加密技术防止数据泄露，保护消费者信息安全，建立健全内容管理制度，对直播内容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删除违规内容，设立有效用户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用户参与监督等。随着技术不断发展，产业生态不断进步，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平台治理水准也在不断水涨船高。未来网络法治和技术发展正在由之前的技术到法治转变为当前的法治到技术。技术应用落地要适应法律规定，共创优质行业生态，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

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粉彩葡萄纹橄榄瓶，代表了雍正时期粉彩工艺的最高水平。清代陶雅赞曰：“粉彩以雍正朝最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鲜艳夺目。”这件橄榄瓶高39.5厘米，口径10厘米，足径12.3厘米，腹径18.5厘米，撇口、长颈、溜肩、鼓腹、圈足，形似橄榄，故此又称橄榄瓶。雍正景德镇官窑出品，粉彩也称软彩，是釉上彩的一个品种，就是在烧好的素器釉面上打底一层含砷的玻璃白，然后在上面进行彩绘，再入窑烧制。这个过程中，砷的乳蚀作用在和色釉结合中产生粉化效果，红彩变成粉红，绿彩变成浅绿。这个瓶子造型丰满挺秀，线条流畅，富有韵律感，既轻巧灵动而又不失稳重。该瓶釉色纯白匀净，釉层肥厚莹润，以粉彩葡萄纹为装饰，画面构思精巧，枝头硕果累累，枝叶间饰有瑞蚨展翅翻飞，一幅丰收喜庆的场景跃入眼帘。所绘图案微微凸起，层次分明，有立体效果。康熙年间粉彩开始萌芽，到雍正时期已趋成熟，并形成粉彩装饰的独特风格。粉彩以秀丽雅致、粉润柔和见长，它瓷质洁白精美，瓷画有机结合，相互衬托，相映成趣。粉彩创始于康熙年间，源于五彩，制作较粗，到了雍正朝，无论在造型、胎釉和彩绘方面，粉彩瓷器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粉彩是雍正彩瓷中最著名的品种之一，彩料比康熙朝的要精细，色彩柔和，皴染层次多。雍正粉彩瓷中的蝙蝠和桃子图案十分多见，蝙蝠的蝠是福气的福的谐音，而桃则是寿的象征，合之寓意福寿双全。雍正早期八桃蝙蝠多见于瓷盘上，而作为橄榄瓶的主题纹样十分罕见。传世作品中雍正粉彩葡萄纹橄榄瓶只发现了这一件。葡萄纹这一将长寿福祉以一种既明确又优雅的姿态表现出来的艺术主题，引领了当年的时尚。这件清雍正景德镇窑粉彩葡萄纹橄榄瓶，在2002年曾经创下当时清代瓷器拍卖的记录，成交价4150万港元。这只橄榄瓶之前一直在美国奥格登里德家族里流传，在奥格登母亲家的客厅里长期被作为灯座使用。为了加强器物的稳定性，他们还在瓶内放入了后花园里的泥沙，庆幸的是没有在底部打孔。它如何而来已无法说清，时间大约在1920年左右，当时他祖父母在英国时同中国人常有交往，不排除橄榄瓶是从英国带回的。还有推测认为，这件稀世珍品可能是当年八国联军从中国抢走的文物，多年来在家族内摆放，所以没有发现它的价值。西方历史上对中国瓷器评价极高，中国瓷器一度价底黄金，被欧美贵族竞相收藏，可以说是3000宠爱在一身。有的西方人有一个爱好，喜欢把中国瓷器按照喜欢的样子加以改造，比如改成台灯灯座，更有甚者还要在花瓶底部钻一个孔，方便电线穿。

而时间流转，几百年过去，曾经的那些沦为灯座的瓷器身价大涨，但是他们的主人似乎常常意识不到这一点，直到上了拍卖场，才发现家中有一件从未留意过的宝贝。一次在巴黎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估价20万欧元的明永乐青花缠枝四季花纹扁壶成交价达到了163万欧元。有意思的是，在当地媒体的报道中纷纷提到，这件瓷器原先只是收藏者家中的一个灯座。永乐青花器造型工整精致，体态优美俊秀，缠枝四季花纹是明代永乐青花瓷器中比较常见的品种，其以梅花、牡丹、莲花、菊花为主，并以蕉叶、如意云等为辅纹，显得有疏朗感，但在长颈扁壶中却很难看到。目前在博物馆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永乐青花海水龙纹扁壶，这也是为什么这件拍品格外受到关注的原因。但可惜的是，这件扁壶在瓶口部分被截去一部分，成为了主人家的一个灯座。可以想见，如果这件作品完好，价值会更高。2006年5月，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一件备受瞩目的明朝釉里红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以7852万港元创下了明朝瓷器拍卖价的世界纪录。这只高32厘米的瓷瓶出产于明初洪武年间，瓶身上是4朵怒放的牡丹，枝叶相缠，整个瓷瓶瓶腹较宽，重心低垂，瓶颈细长，造型优雅。最早收藏这件瓷瓶的是一对苏格兰夫妇，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件普通的中国瓷瓶，便把它当作灯座使用。直到有一次在博物馆看到类似的瓷器，这对夫妇才意识到自己家中的灯座可能是一件佳品。他们找到拍卖行的专家鉴定，最终确定这只瓷瓶是罕见的明釉里红瓷器。同为灯座，曾经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4150万港元创下清代瓷器拍卖世界纪录，现存上海博物馆的清雍正粉彩福桃橄榄瓶的命运就好多了。2002年之前，这件清雍正粉彩福桃纹橄榄瓶一直在美国奥格登里德家族中流传。奥格登里德，美国名门后裔，曾任美国参议员，出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他曾经是先锋论坛报的出版人兼总编。里德家世显赫，其外祖父维罗里德是美国共和党的创始人之一，一生从事新闻杂志及外交官事业。他的外祖母伊丽莎白米尔斯为加利福尼亚一位富翁之女，曾参与美国红十字会的组建。他的母亲海伦·罗杰斯·里德是巴纳德大学董事会主席，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理事。奥格登曾说，这件珍品是在他母亲家族的纽约豪宅中被发现的，他幼年时曾见过几次，也曾惊叹于它的精巧与雅致，但是从不知道它有多高的价值。当然，包括他们整个家族也没人懂这件宝物有多价值连城。于是他家就将这件稀世珍宝自行加以改装，将之变身为灯座。为了增加其稳重性，还在瓶内添加了后院里的泥沙，然后随便将之放于客厅的茶几上，这一放就过去了40年。虽然说在那个年代，中国瓷器改装成灯座是一件流行的事情，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件宝物底部没有被打洞破坏，否则宝物的完整性将大打折扣，价值也一落千丈。2002年，这件雍正橄榄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的目录之中，

0: 拍卖会前夕，一架从英国飞往中国香港的大型客机上，一位中年女士正在翻阅当天的香港报纸。一则新闻吸引住了她，绝世珍品的清雍正粉彩福桃纹橄榄瓶将于苏富比进行拍卖。几天之后，来自全世界的文物爱好者齐聚香港苏富比，而国内一组级江苏古玩藏家早已暗下决心要拿下它。虽然自己的兄长拍前一再提醒他，若叫价太高就别买了，顶多追到1800万，也算给咱们中国瓷器捧个场，再多就不值了。但是这位女士却没有考虑这么多。最终拍卖当日，她以加佣金4150万港币的天价竞得此瓶，并创下当时清代瓷器拍卖的最高纪录，成为轰动海内外的艺术新闻。竞得宝瓶后，他起初只是一心一意地想把它抱回家，可在竞拍现场，当被媒体问及打算将之放到何处时，他这才醒来，绝世宝瓶该如何安放？放置家中，锁于银行，传给子孙，想想都不靠谱。再三思索，最后他决定还是捐出去最好，于是便选择了上海博物馆作为宝物的最终归宿。
1: 我们在中国。

橄榄瓶为清代流行器型，其造型丰满秀挺，线条流畅，富有韵律感，轻巧灵动而又不失稳重，兼具梅瓶玉壶春的特征于一身。橄榄瓶有素身和瓜棱式之分。橄榄瓶始烧于何时尚不明确，但于雍正乾隆时期最为常见，属陈设用瓷。清雍正景德镇窑粉彩福桃纹橄榄瓶，釉色纯白匀净，釉层肥鱼莹润，以粉彩福桃纹装饰，桃枝遒劲盘亘，枝头硕桃累累，结果八枚，枝翘点缀，或粉或白的桃花，树叶阴阳相背，叶片纤细柔和，多转折卷曲，树干穿插交错，虚实得当，疏密有致。叶片、树干和圆形桃果看似随意组合，实则匠心独具，点、线、面相互穿插交错，画面构思巧妙，耐人寻味。枝叶间是两只瑞蝠展翅翻飞，在绿叶的衬托下极富生趣，一幅丰收喜庆的场景跃入眼帘。寓意美好祥瑞的吉祥图案不仅常被运用于宫廷器物装饰，也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民间表达吉祥寓意的形式较为朴实，其中象征福禄寿之三星高照，常以三尊神仙的形象或谐音及具有象征意义的图案、文字等形式来表示。福代表多子多孙，诸事称心如意，禄象征高官厚禄，寿则寓意长命百岁。以上组合成就了平民百姓心目中所追求的终极幸福，而对于天皇贵胄的皇室，当然不存在追求高官厚禄，因此只以福寿为题材。雍正朝用蝙蝠代替佛手，配合硕大饱满的桃果取福寿之意，实乃创新之举。凌空飞舞的蝙蝠与静谧绽放的桃枝桃果动静结合，相映成趣，其构图更富整体性和情趣性，画面更趋向宫廷绘画的写实风格。

康熙帝在位时间长达61年，雍正帝直至45岁才得以继承皇位，自然希望延年益寿以延长统治国家的时间。而福陶纹样以其福寿双全的独特寓意，契合了雍正帝对幸福长寿、健康祥宁的诉求，故而深得其青睐，成为当时乃至乾隆朝工艺品上常见的图案，体现出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写实寓意风格。此类粉彩福陶纹瓷器大都质地细腻、色彩柔丽、图案精美，以盘类居多，像这件粉彩福陶纹瓶则极为稀少，目前仅此一件。雍正时期的福陶纹瓶除了粉彩作品之外，还建有青花制品。以上海博物馆所藏景德镇窑青花福陶纹橄榄瓶为例，此瓶在造型上与粉彩瓶如出一辙，线条简洁流畅，比例协调，端庄秀美，具有雍容典雅的时代风貌。该瓶青花发色浓重，下瓶身绘桃树一株，树上结有九枚寿桃及桃花20朵，空中绘有5只蝙蝠，树下有灵芝、竹子、山石，纹饰描绘精细，构图别致，画意吉祥，暗喻五福捧寿，是雍正青花瓷器的代表作品。两者相较，青花图案含蓄隽永，柔媚俊秀，似一幅水墨淡彩，而粉彩图案则更富朝气，更具装饰性和立体感，似一幅浓墨重彩的工笔画，给人以迥然不同的视觉效果。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渡远金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自从五岁时随父亲移居蜀地，在绵州青莲生活了20年，自号青莲居士的李白，于元14年走出蜀地，开始了一生的漫游。那一年，李白25岁。从此，他离开了繁华富庶的天府之国，辞亲远行，怀着一颗建功立业的雄心外出闯荡。刚才这首李白《渡金门送别》，就是这时所作。金门是一座山的名字，金门山在如今湖北宜都县西北的长江南岸，与北岸的虎牙山对峙，如同荆州。

0: 的门户。在到达金门之前，李白大概在三峡中颠簸了多日。三峡两岸峭壁林立，群山环绕，前不知去向，后不见来程，如同幽闭在一个峭壁环绕的水乡，让人感觉非常凄凉。船到了金门，景观豁然开朗，前面是一望无际的金楚平原，出峡后的江面顿时开阔，汹涌的急流变成一片浩浩荡荡的江水。李白到此地后一定是诗兴大发，于是赋诗一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金门以外便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故地，三国时期又曾是刘备起家的地方，同时还是屈原的故乡，这里有着灿烂的金楚文化。史学家认为，楚文化的出现是长江流域几千年原始文化发展的结晶。楚人建国之后，东拓西入，北上南下，在春秋中期已经拥有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部。另外，陕西、河南，再往西南方向的贵州、云南部分地区，也都进入了楚国疆界。几乎如今半个中国都被楚国囊括，在这样一个辽阔疆域的舞台上，极富魅力的金楚文化得到了萌发和广泛传播。历史上开发云南的中原第一人庄乔，就是一名楚国大将。因为不在正统中原诸侯之列，楚国曾经被当作南方蛮夷的代表而受到排挤，直到楚庄王一鸣惊人之后，楚国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金楚文化的极大魅力开始得到诸侯列强的承认。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曲折，金楚文化富于包容，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楚国经历的曲折以及后期所遭受强大秦国欺辱时的苦难，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繁衍于这样传统氛围里的人们，从古至今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进取开放精神。当然，我们也从伍子胥、屈原、项羽等人身上看到了楚人尚武刚烈的自尊情怀。
1: 历史上金楚不分，实际上无论是金楚还是楚经，它的意思都是一致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金或为楚，楚亦金木之别名也。至此，金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金楚地域的特有称谓。但金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着本身的内涵和属性，不能把金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金楚文化。正是有这样富有而独特的精神文化遗产，如今金楚大地的核心湖北已经成为了热衷于楚文化的人们心中的圣地。要系统地了解体会楚文化的精髓，可以到位于武昌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这里收藏历史文物达20多万件，其中特别以编钟、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28宿天文图等珍品为稀世珍宝。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

0: 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1: 从中国西北发源的滔滔汉水，从陕西南部进入湖北疆界，直奔东南方向。眼看在荆州附近要投入长江怀抱，却好像改变了主意，西北东南的走向突然变成了往东狂奔。他要去哪里呢？翻开中国华中地区的地图，我们看到的是上天赐予这片土地的物华天宝。这里有山川纵横，更有泽国水乡，在这样一个丰美而开放的地理环境中，原创的、交融的、独特的人文气息扑面而来，跃然纸上。为什么说荆楚文化是原创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独立却又开放的环境，看到汉水奔来而不直接流进长江，我们似乎有些明白了，为什么又说荆楚文化是交融的？看到三峡以东那广阔的江汉平原，看到汉水摆了个扭捏的 pose， 到达武汉之后，终于投入长江那博大的胸襟，也许我们又能看懂了。楚文化是开放的和交融的，它与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在互相渗透中，生命力得以更加强大。在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成就更高。楚辞就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它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是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比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着密切关系。现在从楚辞等书中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林、劳商、九变、九歌等。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还有刘向说苑所记载的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周子的唱词。今夕何夕兮，千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自诟耻，心既烦而不绝兮，得之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0: 古琴台是武汉名胜，位于武汉龟山西路月湖东畔。古琴台始建于北宋，屡毁屡建。古琴台建筑群占地15亩，规模不大，布局精巧，三面环水，遥对龟山，以高山流水殿堂和琴台石台为主体，写以庭院、陵园、花坛、茶室，层次分明。院内回廊依势而折，虚实开闭，移步换景，互相映衬。修建时充分利用地势地形，把龟山月湖山水巧妙地借了过来，构成了一个广阔深远的艺术境界。堂前庭院西侧墙上镶嵌有伯牙断琴谢知音的大型石雕，完整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的美丽传说，形象生动，寓意深远。千古传颂的知音古曲仿佛就演绎在昨夜今晨，俞伯牙

0: 与钟子期的故事让中国人明白了真正的朋友含义。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2: 李白的狂放不羁，不仅在他那个时代无人可比，即使数遍中国历史，也很少有这样可以把皇帝的宠臣都呼来喝去，不给面子的狂人。然而这样一个谁也不服气的超级大文豪，在黄鹤楼下却也有自叹不如的时候。李白年轻时第一次来到黄鹤楼，当他远眺长江美景时，禁不住心潮澎湃，诗兴大发，可一抬头却看到这样的一首七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虽然此前这首诗就已经被广泛传颂，但想必当时年轻气盛的李白，在没亲眼看到之前，并未将崔颢放在眼里。可真的在黄鹤楼前，面对长江那雄浑的气势，面对朗朗晴空，白云悠悠，崔颢诗中的意境心情，作为大师的李白自然能够体会到他的绝妙，于是诗仙折服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感慨之后泱泱而退。李白将此次遗憾一直记在心头。公元747年，年届50岁的李白终于找到了与崔颢黄鹤楼一较高低的感觉和机会。在六朝古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李白来到同样是看长江的金陵名胜凤凰台，也用崔颢黄鹤楼的韵脚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因为这两首诗，千百年来关于崔诗与李诗孰优孰劣，成为历代诗歌评论家们争执不休的话题。著有《沧浪诗话》的言语说：“当以崔颢《黄鹤楼》第一。”吴昌奇在评论凤凰台时也说他岂能比肩黄鹤楼。刘克庄虽然

貌似公允，以真敌手齐也论之，王齐则获了西尼。他认为调当让崔，革则训李，但刘王的本意仍是要在李崔之间评比一番，排个你先我后，甚至有杨崔义李者把登金陵凤凰台当作李白诗歌生涯中罕见的有模仿嫌疑的败笔和耻辱。实际上，崔颢诗中那思古幽情的浓烈是无以复加的，这首半古半律的七言诗空前绝后地成为中华诗歌元府中一株卓尔不群的奇葩。而李白诗中通过对曾经是六朝古都金陵的兴亡盛衰做了令人黯然垂泪的描绘，并直击当时京都长安奸佞当道、邪臣避嫌的现实，表达了一代诗魁忧国怀君、抚今悼古的情怀，以及壮志未酬、抱负难继的无奈和苦衷。面对如此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各领风骚、各尽奇妙的扛鼎力作，还是别再为他们的高低深浅、谁假谁乙而喋喋不休了吧。

0: 巍峨耸立于武昌蛇山的黄鹤楼享有天下绝境的盛誉，与湖南的岳阳楼、江西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吴黄武二年，1700多年来屡建屡毁，最后一次毁于清光绪十年大火，此后近百年未曾重修。新黄鹤楼于1985年6月落成，楼体通高51.4米，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三镇风光尽收眼底。黄鹤楼的形制自创建以来，各朝皆有不同，但都显得高古雄浑，极富个性。与岳阳楼、滕王阁相比，黄鹤楼的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谓之四面八方。这些数字透露出古建筑文化中数目的象征和伦理表意功能。从楼的纵向看，各层牌匾与楼名直接有关，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整座楼在雄浑之中不失精巧，赋予变化的韵味和美感。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喜欢苏东坡文采的人甚至将他看作是文曲星下凡。东坡的传奇故事实在太多，因为他一生的经历太丰富了。大多喜欢苏东坡的人都只了解在他与王安石斗争失败，政治失意后去了杭州，开发了西湖，为后世的人间天堂打下了基础。实际上，杭州那段经历之后，苏东坡仍然不能回到当时的政治中心汴梁。他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先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在湖州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文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东坡终因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一百零。

三天几乎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就定下了不杀文官的国策，苏轼这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来到的第一个发配地正是楚地的黄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这一回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也就相当于民间自卫队的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已变得心灰意冷，闲暇时便带领家人开垦种田，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不过这别号倒也不失他的幽默本色。楚地文化的别具一格，楚地自古以来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这里自然风光的壮丽，都让苏大才子随时灵感迸发。而此时他对造成自己艰难处境的诗歌创作心有余悸。相反，词在当时还不太受正统文学观念的重视，被视为艳曲小道。于是东坡便找到了词，这种最适于抒情消遣而又不至于引起太多注意的宣泄工具。因此在楚地这段时间也成了苏轼词的创作的一个高峰。苏轼被朝廷折贬在黄州一共四年，而这却成为他创作最旺盛、文学成就相当大的四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因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首被称为千古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长江那浩大壮丽的气魄，楚地自古以来那一幕幕恢宏的历史篇章，让苏轼感叹英雄辈出的同时，对自己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可愤懑之余，聊以自慰之情也清晰可辨。重生于楚地的苏轼更加的慷慨豪迈，潇洒旷达。于是千百年以来诞生于楚地的苏东坡这个名字，比苏轼更为中国普通百姓所熟知。